0: 神力风图说到了这个金瑞早上好啊，那你这相当于没休息呀、啊。我也觉得是，我觉得早上不能让我睡懒觉的都不能算是休息啊，就是都得早起嘛，像早高峰一样都得早起，虽然今天比平常晚起了一个小时，但还是感觉没休息。好，来看一下，还有张说到了，那分享一首老歌给大家吧啊，大笑江湖。我听说下午可以休息半天，那必须啊，那还能今天上一天呢，而明天就要迎来周一哈、啊、正常工作日，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啊。的确是这三天的时间哈、啊、上班虽然是三天，感觉时间好长，但是它毕竟是假期过后的这三天上班日啊，好好利用下午的半天的歇一歇，养足精神，继续陪伴大家哈、啊。明天周一正常上班，好好放松一下，劳逸结合。
1: 好多的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就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来自小沈阳的这首《大笑江湖》。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1: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4: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公众平台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在您的微信上来搜索运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以后啊，就可以在对话框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点歌了，特别的简单。想和大家来说一说，你看哈，今天的一场雨过后呢，天气呢会慢慢的转凉啊。入秋之后呢，天气转凉，清晨的微风、落叶，还有热奶茶、暖阳、晚风，都是专属秋天的温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秋日的治愈瞬间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在这个秋天当中最治愈你的小瞬间是什么呢？还比如说在早上的时候啊，很多的听友就会给我们发来他这个天气好的拍下来的一些这个初升的太阳，哇，就是通勤路上看到的秋日的风景啊，因为秋天的景色真的是金灿灿的一片啊。还有就是秋天让你比较放松。

北京时间8: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那今天呢是周日啊，难得休息一天的时间，大家想听什么歌，想点什么歌哈，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

0: 年华大爱无疆，你刚刚点的歌已经播放了，是不是没听到啊？你可以重新再选一首歌来播放啊。但是我给你写的这个文案还可以吧？相当可以，开场白哈、啊。柳金强说到了，周日早上好呀，给我点播一首《追梦人》吧。那稍后来为您安排，你来听一下《人在旅途》。
1: 诸位早上好，点一首
0: 这还在，这咋还带着自个儿带回响着呢？好的，稍后来帮您找一下这首歌哈。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5: 风景巨美，
4: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9: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

0: 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1: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2: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了，
1: 我在学校玩，你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啊，点播一首爱人先爱己，特别赞同啊，虽然是歌名，但很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先要学会爱自己。我稍后来帮您找一下这首歌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爱海滔滔。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看路，
5: 看路，
2: 看路！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中什么。北京时间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晶瑞，今天陪伴大家度过哈唯一的一个周末的天气。轻松一生啊，发过来一个我们这个链接，收取2025到2026年度的采暖费的通告，有什么问题吗？这应该是在8月底的时候发布的这么一则通告啊，陆陆续续该交暖气费了，因为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啊，暖气就要来了。你想笑吗？今天可能还穿着短袖呢，再一个月就得上暖气了，多冷啊！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凉，这场就是陆陆续续下雨过后，气温呢是一次比一次降得更低一些啊。好的，1729说到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哈、啊，好多个版本。你想听谁版本的？哪个版本的？是不是是尤鸿明的是最经典的一个版本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分享。

好的，这首歌曲来送给1729啊，大家点歌的方式非常的简单，直接呢来在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啊，就可以在对话框呢直接来进行留言了。这老李啊，我猛看一眼我还以为你管我叫老李我说你咋知道我姓李呢，还管我叫老李老李来点歌了，老李说美女来上一首刀郎的西海情歌哈、啊。都是咱李家的哈，好的，稍后大概是在9点过后啊，来帮您播放这首歌曲。摇摇头没烦恼啊，点播一首黑龙的回心转意啊。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曲，黑龙好像还有一首新回心转意吧啊。那接下来首先把这首歌曲回心转意来送给你。

看到1729说到了哈、啊，刚买了一盒这个茶叶，明天上班喝。你们上班都喝咖啡呢，还是茶水呢，还是白开水呢，还是喝什么呢？比如嗓子不舒服的话，可能就菊花茶多一些，或者百香果蜂蜜茶，啊，百香果蜂蜜水，啊，等等啊。偶尔困了喝咖啡，然后大部分时间可能是白开水，因为我觉得茶它是需要慢慢的去品的。我们这广告时间，然后呢，吧嗒吧嗒说半天，广告时间得咕咚咕咚喝半天。茶真的是得慢慢的去品啊，有时候周末哈、啊，比如说喝个茶，品茶，慢慢小口小口去品，真的感觉还挺惬意的啊。黄会计是周传雄的歌迷啊，他说点播周传雄的歌哈、啊，很多青花、黄昏、寂寞、沙洲、冷，好的，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有时间的话来帮你安排了。

0: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是林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快。那这首歌排到了9:15过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啊。那么这个时间段还要分享到的歌曲，也是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愚公移山》和《黄昏》。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快来一起晒娃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2: 哇，又是130，比他爸爸强多了。
10: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

0: 己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一壶老酒啊，来送给我们的朋友们，大家点播的歌曲啊，来关注一下啊，还有我们其他听友刚刚点播的，这是为你我孤单，点播一首伍佰老师的《突然的自我》啊，请此刻的这首歌曲来送给你。啊，平安师傅说，我是不是点错了呢？是一壶老酒梦云长，后面还有仨字儿呢。刚只找到了这首《一壶老酒》啊。好了，接下来我们首先呢来听这首《突然的自我》。

0: 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好的，9:3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点歌的朋友非常的多哈、啊，大家这个歌曲呢会一一排到了，耐心的等待一下。建别墅的我们这位朋友说来上一首王宏伟的《西部放歌》，还有呢，物理的陈小敏就发了这是氧气啊，可以。点首一路顺风吗？好，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大家呢共同来分享啊，排到了是在下一首歌就是，还有我们朋友点播的氧气点的是白鸽啊，然后陈小敏点播的是一首一路顺风啊，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

0: 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0: 从你我做起。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
0: 从你我做起。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
6: 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0点钟啦，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假日放轻松啊。看到气说了，今天点歌的是不是基本上都是70后80后吧，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典歌曲，那有没有觉得很好听啊？有时候感觉这经典歌曲听起来是不是感觉有很多的一些回忆在里边啊，是一波回忆杀。说到这个70后80后啊，可能现在正是家里的中流砥柱啊，然后如果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压力的话，你平常是靠什么来

缓解生活当中的压力呢？其实不管是我们的学习还是工作还是生活啊，总会有疲惫和压力，不用硬扛。比如说就在周末的时候听听歌，发发呆，散散步，吃零食，聊天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压的方式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分享你的专属的松弛秘诀，你是靠什么来缓解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呢？看到燕子说到了，看到你的这个之后呢，才看到上面你说匿名要点歌啊，稍后来看一下你点播的歌曲。大家点歌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哈，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直接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呢，就可以在对话框的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啊。有一条高速路况提醒给大家，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的原因，临沂西、临沂北还有盐井、万荣西、河津南的入口目前呢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的确今天的气象条件可能不是太好啊，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注意携带好雨具。今天的这个雨主要是出现在下午到晚上啊，下午呢有小雨，局部呢有中雨，三到四级的东南风，气温呢在17度到25度。今天晚上是小到中雨，局部会有大雨，三级的东南风，气温呢在15度到19度。今天的盐湖区的温度呢是15度到26度。

0: 10:08，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假日放轻松啊，来关注一下摇头没烦恼说今日九点的歌曲没有吗？我翻了一下，你点的是黑龙的回心转意啊，播了呀。我在播的时候还说还有黑龙的新回心转意呢啊，应该是在我大概看了一下8:53左右播的吧啊。好的，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王子方爸爸说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啊，点一首雨过后的天气，我刚帮您找了一下哈，有雨过之后，雨过天不晴，雨过天晴，唯独没有看到这雨过后的天气，确定歌名就是这个吗？还是我记得有一首歌叫窗外的雨，是不是也有这个歌词雨过后的天气，所以你再确定一下歌名是什么啊？
1: 弯弯的小船悠悠。
0: 来看一下，有朋友点播来自刘欢老师的这首啊，他说月亮弯弯，是弯弯的月亮啊，一起来分享。

0: 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

0: 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10:15啊，在这儿有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提醒给大家。刚才呢，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因为雨天路滑，交通管制的路段目前管制已经取消了，所以说现在的湖北高速河运段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和津南的车型管制已经取消了。

0: 啊。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上午十点半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
1: 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被别人说我拽，我拽，我很快乐。被别人说我坏，说坏，我不反驳。

破评说这歌就播完了，那歌5分30秒呢。不是听这歌，我感觉我开的不是车，是装甲车，是坦克，是飞机。难不成再想听一遍吧？来看一下哈。来，我们这个符号说上午好，为了补充一点正能量哈，点播一首李双江版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啊。稍后的时间当中来找一下这首歌。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0: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
11: 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借出巨龙之气复活，开始入侵。当天空闪过最后一道曙光，面对危险和屏障全副武装。眼看黑暗将要降临在这片大陆，从沉睡的丛林到冰封的峡谷，准备战斗。无论你代表哪个家族，大战将起。

0: 素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 幸福，
5: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1: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1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4: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我独坐睡莲灯，谁叫我不忘初衷。山河因果现瞳孔，万事万物又何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冰封。

0: 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
5: 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5个绿灯，
5: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全力帮办，
1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6: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0: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交行旅游卡，省钱又好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元买单吧 APP 还款红包。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如有疑问可拨打400-800-9888进行咨询。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幸福。

0: 奶油冰棍儿，
1: 和同学过生日，
2: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6: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0: 景区美，
1: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
2: 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三个字，大概是我失忆，并没记起我做过的事。不想等失忆症发。
1: 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6: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5: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5: 整容、抽脂、打针。

0: 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2: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3: Lady，
1: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5: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1019。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你的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街头的花收集

0: 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度和照料，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

0: 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

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

0: 僵眼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4:05，这里依旧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琦，陈先生。那么在今天下午哈，将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下午时光了。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在今天下午的话是会有雨出现的啊，我们出门一定要及时带好您的雨具了。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现在运城辖区的所有高速啊，侯平高速运三段、侯运段、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运城绕城高速、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S87运丰高速，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想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后台上哈回复高速，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来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现在是从桥的最高处哈、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方向哈、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的，包括机场大道哈、驶入到学院路西往南的匝道上哈、也是有一定的拥堵状态的。目前完全通过这个路段哈、大概需要10到15分钟左右的时间。禹西路现在和宇都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包括东向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再来了解一下今天此时此刻这一时间段的运城中学北门口和南门口。北门口破恩街现在是西向东，南门口的话也是西向东，现在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目前中引路双方向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河东街这一会儿哈，在运师附小的路段哈，东西双方向在斑马线处有一定的车多缓行。人民路现在的话是从华西开始，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凤凰路现在是从购物中心持续到六岔路口，南北双方向通行较为缓慢。其他路段哈，现在盛汇桥包括整个全段盛汇路哈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在机场大道的西段哈，在沿湖二中的这个路段持续到格致中学，全段东向西目前车多缓行。桥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解放北路、大宇街也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南向北的方向稍有一点

0: 并的通行缓慢。那么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出发的。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14:09来了解一下路面，不是路面上哈，是我们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首先来说一下，今天哈是有雨出现哈。今天的话是小雨转中雨，最高温26度，最低温15度。运城明天同样有雨出现，最高温的话是23度，最低温11度。明天啊是中雨转多云。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5度，最低温13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3度，最低温17度。

0: 直播的驾驭放轻松，来了解一下各位这会儿发来的消息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符号说到了，下午好哈，麻烦说一下这个有线电视缴费点和网上的缴费途径哈。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运城有线电视的公众号哈，这个安卓系统应该是可以在小程序来缴哈，其他的这些系统的话是需要到这个线下网点来进行缴费哈。我记得是在这个台楼下还有是这个红旗街这块是可以来缴费哈，包括有其他一些点都是可以来缴，稍后来查询一下，和大家来详细说一说哈。盐湖大爱无疆说到了啊，就是把我的这个节目词儿给转好了是吗？他说下午好各位听众哈，这里是运城广播1019正在直播的驾驭放轻松哈，我是下午的当班主播陈奇，大家也可以叫我陈先生啊，是的，老陈、陈奇、陈先生都可以啊。他说啊，不管是奔波在路上还是居家小憩哈，欢迎锁定1019啊，锁定雨声，一起来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上说到了陈总下午好，点歌了哈，点一首《负我不负他》啊。他说老陈你辛苦了哈，早上休息了半天啊，是的，早上睡了一波懒觉啊，啊，明天周一工作日又要上班了，是的啊。好的，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哈，我们继续回来。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这人朱砂地上，父子南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
1: 幸福。
3: 第一次和他牵手
4: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5: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6: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7: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9: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天。
1: 北京时间的14:19，这里依旧是由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琦陈先生。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张说到了，算下来你要上班9天，然后休息2天。是的，你算的没错哈。这把我们上班时间都算得可可的是吗？啊，明天早上就要早起了，不能睡了。是，今天是早上睡了个懒觉啊。这睡完以后哈、精神舒爽啊。但是今晚上我又不能熬夜了，因为明天又要早起啊。9天过后哈、再休息2天吧。下周日的话就将我们迎来这个重阳节了啊。时间过得很快啊，重阳过后你再盼就是到去盼这个来暖气的时候了。就每年来暖气之前你都得冻上2周的时间，差不多在10月底11月初就已经家里面感觉特别冷了。好，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其他朋友啊。双 S 说到了，他说给我来一首大海吧，他说来看一看今天下午是哪3-4年吧。你听到我的声音以为是夜话节目，以为要晚上睡觉了。破壁人说到了，他说老陈呐、点一首英文歌吧。这首歌哈早上金玉姐只放了1分钟，是不是他没算好时间呢？因为这个时间没抢好是吗？稍后来帮你看一下这首歌哈，看我们库里有没有哈，来为你播放哈。牵着蜗牛奔月球说到了，老陈呐啊，空港南北区桥下的这个路灯杆子国旗啊，国旗杆脱落了有。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
4: 等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嗯，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4: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0: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
6: 哎，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15:18，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了解一下刚才收到的最新高速详情，G59湖北高速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01西、01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入口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再次来提醒各位，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01西、01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在我们主城区当中啊，学院路立交桥今天这一会儿哈、的堵车问题已经是得到缓解，双方向可以来放心出行。但是学院路哈、现在是在八里铺的西口处哈、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上桥的车辆较多一些。还有来关注一下禹西路哈、禹西路目前是在万达广场的西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哈、目前也是属于车多缓行。禹西路继续来了解一下哈，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其余路段哈，目前的中引路还有现在人民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会儿的河东东街，目前的话是在康二的门口运康中学的路段哈、东西双方向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凤凰路现在是从六岔路口持续到购物中心，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

家人放轻松，我们点歌继续进行啊。大家这会儿如果有想要点歌的朋友们哈，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的话，在这个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就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聊天了。燕子说到了哈，他说想点一首嘉豪进行曲。OK OK 啊。哎，我怎么看到歌曲以后才发现前面有俩字儿呢？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夏天不读书也说到了哈，主持人点歌哈，点歌你直接发送歌名过来就可以了哈。这旅游的客群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10月10号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相较于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啊。记者也搜索发现，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比如说上海飞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仅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的裸票价格仅为570元。与此同时哈，国际航线的机票价格跳水哈也同样明显。大家有没有打算错峰出游的一些朋友们哈，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当的来安排您的旅游行程了。好的，家人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哈。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吴克群，别在 KTV 里唱情歌。

0: 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6: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7: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8: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9: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6: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设的安全盲区呢？我们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
1: 北京时间的15:40，这里依旧是由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来跟各位梳理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在部分的地段哈，已经是下起了小雨。那么在高速方面哈，也是有所管控的。跟各位来提醒一下哈，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高速详情。现在的话，在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亥州、长平、运城南目前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再次来提醒各位哈，在绕城高速这块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亥州、长平、运城南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同时的话，还有在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关注以后的话，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来拨打一下03592125988来进行详细咨询。

0: 详情咨询538-3333。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6: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

0: 起下玩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0: 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16:04，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好友哈问到了这个高速的详情，来跟各位梳理一下目前高速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还有侯运段目前通行是路况正常，所有车辆哈都是可以来正常出发。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北园、阳玉、太阳、万荣东、王显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的文源段目前路况正常。G59湖北高速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盛天湖瑞城东收费站哈，目前禁止危化品车辆和摩托车驶入。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临西、临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运城南、长平、亥州目前的话禁止危化品车辆和摩托车驶入。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 S87运丰高速哈，目前通行路况正常。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通行情况。现在万达广场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目前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学院路在八里铺的西口处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上桥车辆较多一些。那目前的中引路人民

0: 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任心，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
0: 心灵圣地，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0: 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夏日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了。这首歌曲哈、啊，来自于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是我们的微信好友海州专线点播来送给大家。

0: 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看路，
5: 看路，
2: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京时间的16:42，盐湖区的温度是16-23°。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3-4级偏西风，阵风5级或以上，气温11-24°。后天夜间到14号白天晴间多云，3-4级西南风，气温11-26°。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梳理一下高速详情，现在刚才说到了最新的高速详情哈，G59湖北高速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01西、01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哈已经取消。刚才是因为这个雨天路滑的原因，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哈。那么至此为止哈，现在我们运城辖区内的路况正。

场的路段有哪些呢？侯平高速运三段、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还有 G5京宽高速侯宇段， S87运丰高速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路况是正常的。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河宝高速文河段因为雨

嘿、hey, 所有好久不见的朋友，你们过得还好吗？你是否在为了生活奋斗，还是现实压得你快倒下？嘿、hey, 我的 bro 你别怕，虽然好久不联系，但这份情谊在我心里并不便宜，只要有困难找我，我一定

0: 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
10: 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天津。

0: 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快来一起下网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九路况时间。
1: 17:19，了解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关注一下刚才收到的最新高速详情，现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北原杨。

长平亥州目前禁止危化品车辆和摩托车驶入。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高速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学院路目前的话，立交桥包括整个全段学院路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禹西路现在是在万达广场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继续往北来走是禹西路和禹都街交汇处，也是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少多一些。中引路还有人民路南北双方向放心通行。那么这一时间段的解放路还有六叉路口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社会桥盛会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有一个路段是在解放路和机场大道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会儿的进城方向的解放北路解放北路和大禹街交汇处现在南北双方向目前排队车辆非常多，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堵车面积的话是较长一些，现在基本上是从姚门村口持续到大禹街，排队车辆稍多一些。那么进完城以后想要左转的朋友们拐到大禹街您是需要来多考虑一下现在大禹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车辆也是非常多的，目前属于严重的拥堵状态，尤其是西向东方向就是你进城方向的所有车辆左转进入到大禹街，目前排队车辆非常多建议大家继续往南来走到素水街再来继续往其他方向通行。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稍多一些。那么这一会儿机场大道和康解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在空港南北区桥下陶竹宫街南向北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现在今天这一会儿康解北路在康解中学门口北向南的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这位朋友裴玉月啊，说到了，哦，才发现今天是星期天啊，不是康熙聊班，他俩没上班，是的，下午他俩没上班，你总不会以为今天是周四吧？以为今天是第四个工作日是吗？但其实今天是休息天哈，休息一天，明天我们回归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哈，明天周一啊。
1: 仿佛候鸟一，
0: 不会很多人以为今天是周四吧？李杰多宝鱼说到了 ，Hello Hello 哈，来一首没那么简单，谢谢 Thank you 老陈，没问题哈，稍后来为你点播。
1: 感动过的故事，
0: 还有我们其他朋友们问到这个高速方面的，还有陈雄霞光万丈向阳都在问到了哈，目前刚才高速是变更过后哈，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就是在运宝高速这块哈，现在因为雨天路滑，盛天湖瑞城东哈有所管控，对一些危化品车辆和摩托车是禁止驶入的，还有绕城高速这块哈，因为雨天路滑，运城南长平害州禁止危化品车和摩托车驶入，那么运城其他路段的这个高速哈都是路况正常，可以来放心出行。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袁隆平也。
3: 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

北京时间的17:49，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在高速方面啊，现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哈通行路况正常，包括在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哈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车型管制已经取消，摩托车驶入。那么各位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来了解一下目前主城区当中的道路通行情况哈。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有一个路段哈，是在学校的门口哈，现在是在6-7点多，可能在各个中学周边哈，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现在的解放南路在例行中学的大门口哈，南北双方向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现在基本上是从运城鼓楼持续到南城墙街的这个路段哈，在解放路上南北双方向的话是属于严重的拥堵情况哈，南北双方向现在不具备通行条件，建议大家耐心等待哈，或者是选择绕行或者是错峰出行。继续往北来关注，解放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啊，排队车辆稍多一些。今天这一会儿的顺惠桥南口处南向北的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红旗西街在盐湖区实验中学门口东西双方向哈，目前是稍有一定的

通行缓慢。另外来关注一下，在盛辉路关公巷环岛以南的这个路段哈，在华康医院门口北向南方向哈，属于车多环行。解放路和机场大道交汇处，在解三小学门口南向北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今天这会儿的运林路和素水街交汇处，在蓝海学校路段哈，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解放北路和大宇街交汇处啊，目前依旧是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啊较多一些。今天这一会儿哈，从运济线驶入进城方向的车辆比较多，现在在这个路段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如果是进了城以后哈，你要需要左转到大宇街，目前排队车辆非常多哈，建议大家继续往南来通行啊，选择到其他路段来通行。目前的大宇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哈严重的拥堵情况，尤其是西向东方向哈，是从解放路持续到人民路，西向东方向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还有今天这会儿的学院北路，在大宇学校门口南北双方向哈也是属于严重拥堵，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哈不具备通行条件，建议今天这会儿哈着急赶高铁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到淮东路、中引路继续向北来通行。关注一下其余路段哈，目前素水街和中引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哈，行驶到商业街的门口新河这块哈，西向东都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学院路立交桥今天这会儿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但是在八里铺的西口处南向北方向排队上桥车辆较多一些。卫峰街交汇处在明远小学的这个路段哈，北向南方向也是一个车多环行。其余路段现在中银南路包括在人民南路哈，双方向通行都是一路顺畅的。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目前这一会儿哈是东西双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在机场大道和南北区桥下的这个路段哈，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康捷路在康捷中学门口堵车问题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好的，节目最后哈，还要跟各位来了解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哈。刚才我们说到22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6度至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3到4级偏西风，阵风5级或以上。气温的话是11度至24度。后天夜间到14号白天晴间多云，3到4级西南风，气温的话是11度至26度。那么更多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老陈下班了，明天见吧。是的，今天的节目哈也要结束了哈，明天的早高峰哈我们继续来相见了。李杰多宝鱼也说到了，千里之外谢谢，给你排到6点之后的第一首歌哈。还有这个青春奋斗吧也说到了，邓紫棋的自由的你我们都排到稍后的6点过后哈。好的，各位，今天我们的假日放轻松也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哈，也祝预愿各位哈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明天早高峰7点钟畅通1019，我们不见不散了，朋友们，拜拜。

0: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
3: 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

0: 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晚上6:30了。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5: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事，喝点。
6: 你慢点慢点，
7: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8: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9: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0: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1: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0: 人生啊。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人们常说狗狗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

0: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行旅游卡，省钱又好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元买单吧 APP 还款红包。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如有疑问可拨打4008009888进行咨询。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

0: 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就管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1: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2: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1: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3: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1: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你。

0: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你。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

0: 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
6: 夜间行驶的司机在遭遇远光灯时，相当于蒙住双眼驾驶近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2: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5: Lady，
4: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

0: 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

0: 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

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会变得更加极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
4: 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5: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运

0: 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

0: 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0: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最接近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4: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养生
0: 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6: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7: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6: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6: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的牙齿要矫正。

0: 你的童话。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

0: 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神。
1: 侧身偏转二十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来，给他满上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喝点。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8: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9: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10: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1: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8: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6: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会导致3到5秒的短暂失明。以时速80公里为例，夜间行驶的司机在遭遇远光灯时，相当于蒙住双眼驾驶近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1: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1: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
2: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义之声 FM1019。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出现。

不会。

谢谢。

面。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0: 看看你人生的陷阱，发现你下次的背景，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样去支配？是那些人魂不侠绝，准备好手都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帅位。
1: 你说不来弯呀，
0: 一起唱，沧海一声笑，到你们。

0: 服，我们出来见他们抓不住感觉，改变走进来夜是光临三圈，还在清楚见血，闪耀的盾不会埋没，终于到大西头人来过，到处招摇过市在混天过去，歌词唱到头顶埋没。 莫名的说不来弯弯
1: 你们唱。

热带外地区，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呢，也就是。

刚提到厄尔尼诺，它是。

总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虚构的画面只是我对你的一厢情愿。你已经走多远？

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

闭上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了。

是受伤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知情深一回，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

0: 定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
2: 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
3: 我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

0: 伯谦。李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医生，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一定是椎间盘突出引发的吗？
1: 腰椎间盘是椎体之间的软垫结构，由纤维环和髓核组成。随着年龄增长，劳损积累，纤维环发生破裂，髓核向外突出，压迫刺激神经。

0: 神经根，就会形成腰椎间盘突出症，典型表现为腰痛，伴随臀部、大腿、小腿，甚至足底放射性疼痛、麻木。但需要注意的是，腰痛不等于腰突，腰背肌筋膜炎、腰椎小关节紊乱、腰肌劳损、胸腰椎椎体病变，均可造成腰部疼痛。疼痛科提醒大家，不要出现腰痛就自行判定为椎间盘突出，应当结合症状、专科查体综合判断。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早上有雨出现，所以说在部分的高速路段是有所管控的。首先来了解一下，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张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在侯马、东镇、文喜下线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现在 G3511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雾天气，北园、阳峪、太阳、万荣东、王显入口封闭。河宝高速的文园段同样因为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9湖北高速的

0: 家这会儿行驶在路上哈，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或者是想要了解一下更多的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目前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和南门口东西双方向的送学压力啊较大一些。另外来关注一下在中银南路市实验中学门口，目前南北双方向的话哈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并且现在是延伸到了红旗街，红旗街现在和中银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哈也是目前送学压力非常大哈，建议我们的社会车辆选择绕行到其他路段来通行。还有现在老东街和中银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哈也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通行哈非常缓慢。包括现在的人民路和老东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老东街在延化中学门口东西双方向哈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解放南路在例行中学的门口北向南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其他路段来了解一下，解放北路在解放路示范学校的门口北向南方向哈拥堵较为严重，素水西街在理想学校路段哈东西双方向也是有一定的送学压力，学院北路在大宇学校门口有一定的通行缓慢。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6来了解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晴，最高温22度，最低温11度。运城明天晴转阴天，最高温25度，最低温9度。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中雨，最高温19度，最低温10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13度。临汾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0度，最低温10度。晋城多云，最高温20度，最低温10度。襄汾今天有中雨，最高温19度，最低温11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此刻，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5: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
2: 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8，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说一说哈，一口吃不到的虚拟外卖哈，为啥火了？用假外卖哈来骗大脑，到底有多管用呢？法律专家同样也提醒哈，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一定的法律风险。再来关注一下，背诗送炸串的小摊火了，摊主的一个举动哈，让孩子们更爱诗词。再来说一说万寿无疆哈，最早竟然不是用来祝寿的哈，那么到底是用来干啥的呢？还有来说一说哈，晒太阳晒了个寂寞，晒太阳补维 D 哈，最好选择在哪一个时段呢？稍后节目当中哈，一起来详细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尽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边请。
3: 1019健康来了。

0: 一起来听一下小磊发来的语音消息。
1: 各位陪席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新的一周开始啦，小磊来发财啦，新的一周祝你们两个心情愉快。
0: 嗯，也祝你天天开心啊。今天不用替他来签到了哈。看一下冉冉不凡，你看你俩是一块来的。冉冉不凡说，周一早上好，打卡啊，小磊这会在忙着啊，帮他打个卡，人比你来的还早呢啊，比你早两分钟呢，冉冉不凡。还有张也说到了，老话说得好，山珍海味少不了盐，走南闯北离不开钱，做生意离不开和顾客的缘，这句话说的一点没错啊。是的哈，说的还挺押韵的啊。盐湖大爱无疆说到了，天还未亮哈，你们已经在路上了，致敬运城城市美容师，早安哈，辛苦了。晨曦初露，最美橙黄，感谢运城环卫工人的早早出发，守护城市的整洁，向辛勤的劳动者问好。雨中说到了，突然就下大雨了，大家开车要注意安全啊。是今天早上哈，在这个市区雾气也是很大的，那尤其是在其他路段，比如说高速哈，或者说是一些郊区开车啊，要及时开启您的前后雾灯啊。再次来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哈，来检查一下您的爱车哈，您的雾灯有没有开启呢？有一些朋友哈，可能说，哎，我都不知道这雾灯咋开啊？那你开车之前一定要先搜一下啊，把前后雾灯都要开启啊。或者说是您拍一张仪表盘照片，我来帮您检查一下您的这个雾灯有没有开启啊。前雾灯的话就是朝向左边的一个波浪的一个小图标，后雾灯是在右边一个波浪的小图标哈，前后雾灯都要保持开启的状态。来听一下素风起望。
2: 哥哥姐姐早上好，王浩松又来打卡了。
0: 嗯，欢迎王浩松，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啊，欢迎欢迎。还有千古之音早上好，来听一下淼淼打卡。
3: 新锐姐姐，晨曦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淼淼上学路上打卡。我们马上，我们这周可能就放假了。
0: 嗯。
3: 我好想放假呀。
0: 是不是现在起的比之前上小学还要早，是吧？看，想放假我们就得有一个盼头，对不对？你看马上我们就会迎来这个秋假了，秋假联合周末哈，一共有5天的休息时间啊。还有林芝也说到了哈，主持人早上好，10月12号星期一来打卡签到了。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在这个秋季哈，大家都会选择晒太阳哈，来补一补维 D 哈。那么选择在哪一个时间段最好呢？其实在近段时间哈，秋高气爽啊，确实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季节，但是不少人会选择走出门，走出家门去晒一晒太阳来补钙哈。然而有人就疑惑了哈，怎么晒太阳却没有补上钙呢？怎么才能够科学的晒太阳呢哈？在哪一个时间段晒太阳既有效补钙又不伤皮肤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一下。
4: 第一个呢，就是时间不对，因为补充维生素 D 啊，最需要是靠波长290到315纳米的紫外线，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呢。第二个呢，就是方式不对，就是隔着玻璃啊，涂抹防晒霜啊，或者长袖的一些遮挡，都会阻断紫外线。第三个呢，就是暴露面积过小，建议呢我们露出双臂或者小腿。简单来讲呢，总结一下，就是晒太阳我们合成维生素 D， 关键呢不在于晒没晒，而在于有没有晒到有效的紫外线。要晒的频率呢，就是每周晒3到5次，每次呢就15到30分钟。
5: 专家提醒，盲目暴晒不仅无效，还会损伤皮肤。不同肤质的群体要按照自己皮肤的情况进行日晒。
6: 我们摸摸自己的这个皮肤，如果达到一个温热的程度，哎，这就是一个非常适宜的。不同的人群当中，它需要晒的时间也有一些差异。比如说皮肤比

0: 比较薄的人群，再有皮肤比较白的这个人群呢，我们晒的时间可以适当的短一些。那么肤色比较深的人群或者是老年人，我们晒的时间稍微的长一些。适度的日晒呢，不会导致皮肤的晒伤晒黑。
1: 哎，你看都说冬天哈、啊、适时的来晒晒太阳晒背嘛哈、啊、然后呢是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补钙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说您的方式方法都对了没有？
2: 所以说就是我们选择时段的时候哈，一定要不要选择中午大太阳的时候去晒哈，这样的话会容易晒伤。就是早晚的这个比如说10点之前呢，还有下午这一会儿哈，是可以适当的去晒一晒的哈。
1: 好了，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顶梁柱说到了，我是麦兜啊，在上学的路上来打卡，下雨真的路好堵啊。的确是今天这个下雨啊，尤其是学校周边压力也会更大一些啊。
2: 小说到了，早上好，还有金也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上班路上来打卡。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啊，凯迪拉克我的梦也说到了，在你家楼下打卡，在你楼下啊啊，在我们楼下是吗？
1: 还以为在你家楼下打卡，那有点可怕了啊。好的，很多朋友问到高速啊，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就可以收到实时的高速。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路况再来出发哈、啊。比如说侯平高速的运三段、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另外呢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湖北高速的河运段、绕城高速还有京昆高速侯宇段，目前对于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都是有所管控。
1: 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可能说今天早上下雨还在部分学校路段的话，压力比以往来说会更大一些啊。
0: 对，你今天一大早起来一看这样的一个气象条件，你一定要早出发，早走上个十分钟都不为过啊。现在呢，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顺地街上双方向堵车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平常这个七点半可能还是一个空档，压力比较小一些，但是今天早上可能开车的朋友会更多一些。河东街在南丰学校门口东向西方向交通压力也是较大的。
1: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啊，今天在卫峰街啊，在运城中学的这个路段，现在基本上是从雨西路持续到学院路，东西双方向的送学压力啊非常大，建议除了我们的送学家长以外，社会车辆选择绕行。
0: 对，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呢，中银路和宇都大道交汇处是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现在如果是东西走向的话啊，红旗街包括呢现在的河东东街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来走。
1: 现在的南城墙街和解放路交汇处在盐湖区实验小学的路段哈、啊，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0: 盛惠路盛惠桥目前没有任何问题哈，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交通压力非常的大。
1: 另外的话是在素水街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0: 现在的解放路和大宇街的交汇处，解放路南向北，大宇街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较大，这个我们在上周

0: 了解一下其他朋友哈，盐湖大爱无疆啊，说到了，他说感冒发烧那位朋友应该是是哈，是不是在凌晨四点的时候问到了，就发烧该咋办哈？39.8，
1: 你凌晨四点你在平台上问，那谁能告诉你啊？首先告诉给大家哈，这个平台只有我们能看见，不是说大伙儿都能看见，可以给你出出主意。四点那会儿还有没睡的，或者是已经早起的一些朋友哈，那会儿应该赶紧，要么就是你赶紧去医院，要么就自己在家，能够觉得不是特别难受的话，
0: 对，有药就喝药，没药的话物理降温啊。
1: 对
0: 啊，再紧迫的话感觉特别难受，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啊。
1: 对，而不是说大半夜你在平台上问，然后看能不能帮帮你啊。还有大盐湖大无疆还有就说饮食要清淡啊，鼻塞流鼻涕的时候多喝温水，可以用这个温盐水来洗鼻。
0: 是说已经喝了哈，还在烧啊，现在的话在医院等医生上班呢，
1: 实在不行去急诊吧啊，到急诊上，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了。风雨中说到了，交警部门有指示牌，车辆只能掉头从另一条路上走，是不能够从这里左转逆行走的。但是有些朋友就觉得图方便嘛，是吧？然后呢，我就不在前面走，我就要在这儿掉头。
0: 具体是在哪个路段呢？说到是在制板厂啊，是解放北路这块吗？风雨中可以和我们来详细描述一下哈。
1: 嗯，他说前段时间有交警在那里查过逆行，不行，我们再来联系一下辖区的交警啊，对于这个路段呢，再来进行一个查处管控啊。
0: 对，给我们详细描述一下具体是哪个路段和哪个路段交汇处哈。我们来转给交警部门。

0: 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您。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8: 好的，关注一下路况。首先高速公路啊，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收费站往枫林渡方向车行管制已经取消，运城西永济枫林渡收费站的车行管制也已经取消。
9: 那么至此为止哈，在运丰高速这块的话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全段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的。
8: 但是在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绕城高速，另外呢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湖北高速的运宝段，还有河宝高速的文源段、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对于七座以及七座以上的客车依旧是有管控的啊。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是因为雨污天气，北原、洋峪、太阳、万荣东还有王显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是完全封闭的状态。
9: 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这会儿的通行情况哈，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在解放北路和大禹街这块，现在的话是南北双方向，包括东西双方向哈，排队车辆非常多，尤其是现在北向呢，已经是从姚梦村口持续到了大禹街，南向北依旧是从盐湖区人民法院开始持续到大禹街，
8: 对，
9: 通行是非常缓慢的。
8: 大禹街目前和人民路交汇处和解放路交汇处都是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啊。不过现在呢，现场有交警在进行疏导，大家呢在路面上也稍安勿躁啊。大禹学校门口南向北方向目前完全不具备通行条件。
9: 今天这一会儿的素水街哈，素水街和学院路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哈，堵车问题非常严重。现在基本上是从职业技术大学的南门口持续到子文路啊，东向西通行较为缓慢。继续往西来关注哈，今天这一会儿的素水西街在规划十小路段哈，东西双方向也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
8: 那个运林路和老运林路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也是较多的。另外呢，现在的运林路和条山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一定的排队压力。来看一下人民路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处，从眼科医院一直持续到机场大道，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包括呢现在也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一直持续到了宇都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人民路上压力是较大的。
9: 中引路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8: 学院路来看一下，学院路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包括旁边的这宇西路和宇都大道交汇处双方向排队车辆较多哈。相对于这个学院路来说的话呢，学院路可能。

0: 比禹西路更加的好走一些啊。
1: 另外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卫峰街。卫峰街的话是在运城中学北门口哈，依旧是从禹西路持续到学院路，东西双方向的送学压力非常大哈，建议除了送学家长以外，社会车辆不要往这里来通行啊。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现在人民路小学路段和南北双方向哈、啊、通行较为缓慢。
0: 淮东南路这块哈、啊、应该是送这个师范附小的孩子比较多一些，在淮东南路这儿北向南的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包括现在的红旗街和淮东路交汇处和中引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力都是较大的。
1: 红旗街今天这会儿和解放路交汇处在红旗小学路段哈、啊、东向西方向通行较为缓慢。南城墙街在盐湖区实验小学的路段东西双方向哈，目前属于严重拥堵。
0: 盛会路、盛会桥，整个盛会桥上双方向的交通压力是较大的，尤其是南向北方向，包括现在的盛会桥的北口和南口，双方向排队车辆也是较多的一种情况。
1: 运金路目前西向东哈也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了解一下现在机场大道的西段哈，在盐湖二中的这个路段东西双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0: 货场东路盛会小学这儿哈，目前双方向堵车问题也是较为严重的。
1: 解放南路在解三小学门口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机场大道目前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1: 在安义西路啊，安义小桥洞的路段南北双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缓行。
0: 苏北线目前是和安义东路交汇处双方向车流压力较大。
1: 河东东街在新康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哈、啊、还是有一定的送学压力。
0: 南北区桥下在空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全段压车缓行。
1: 顺地街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拥堵较严重。

0: 7:5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1: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奇。
0: 葛闷子有什么事儿哈，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啊。小丽的独角兽来说一下哈，他说呢，解放路和大宇街的十字路口这条路是不允许左转吗？大宇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处在大宇街这儿。能左转呀，
1: 他发了一张视频，
0: 是这个
1: 视频，
0: 你是看到这个左转的一直是红灯是吗？应该是有交警在现场来进行这个管控的哈，调整这个红绿灯，根据这个流量来进行实时的调整的啊，这个是能够左转的。好，来看一下叙旧啊，说到了八一市场东口这里哈，由西向东的左转道应该加上直行的标线来提高通行效率，因为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左转和直行灯是一起亮，左转车辆比较的少一些，然后呢左转直行是一起亮的，但是呢是有单独的左转道和直行道是吧？
1: 对，这个的话我们之前是有多次有朋友们是多次反映到了这个路段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已经是把这个消息发送给我们的交警部门了，他们会在研判过后哈会来进行这个处理啊。
0: 嗯，
1: 我们再次把您的这个消息也来收藏一下哈。
0: 好，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啊对于路面上情况的一个这个反应哈。来看一下 C 说到了啊，安逸西路和顺地街交汇处从西向东左转的红绿灯的时间能不能够调长一些？好的，你的意见我们也已经收集了啊。来看一下其他听友的留言，
1: 基本上都在问到这个高速哈，今天早上确实在高速上面哈，比以往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啊。基本上对于我。

0: 车道，剩余的两车道哈改为双向两车道来通行。还有是太阳南路条山大街，持续到太阳城的这个大酒店门口，管制的时间也是从10月15号持续到11月的27号哈。在这个区域的话是全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1: 所以说过往车辆呢可以绕行一下毛巾路来进行通行了。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
1: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0: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 101.9。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